曹方带来的一首歌《浅彩虹》，主打复古摇滚风。在难过失意的时候，曹方写下了这首歌曲，歌词当中的一句话叫做我的心需要阳光来遇见彩虹。这样的氛围好像让人听到这首歌可以看到彩虹绽放带来的光明力量。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5: 我是月月，我在融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玩具总动员5》。该电影是迪士尼制作的动画电影，定于2026年6月19日在中国内地、北美同步上映。该片以牛仔玩偶崔斯为主角，讲述胡迪、巴斯光年的经典玩具对抗智能平板 LilyPad 及50个故障巴斯光年组成的反派军团，揭示传统玩具在数字时代的生存危机。衡阳融冠环球影城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融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梁文音2013年单曲是电视剧《回到爱以前》的片尾曲，梁文音唱出了很多男女在感情。

上所遭遇到的难题和抉择，痛彻心扉的心碎和割舍，也对应到爱情当中的共同点。梁文音，分手后不要做朋友。

歌手张信哲1987年签约滚石唱片的子公司巨石音乐，发行了第一张专辑《说谎》，可以说是一张大火的专辑，他的热度一直持续不减。后来凭借《宽容》专辑获得1996年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张信哲被誉为情歌王子，高亢温柔的声线，诚挚动人的声音，也是唱出了令人沉醉的情歌世界。在他出道这么多年当中，推出了很多经典的专辑，他以其特有的忧郁气质和疗伤唱法深得大众称赞以及支持，比如说爱如潮水、过火、宽容等等。连极少唱歌的刘嘉玲跟张信哲还有合作的一首歌有一点动心也是相当好听，分享到这首歌有一点动心。

信哲曾经演唱韩剧《来自星星的你》当中的中文主题曲《爱你的宿命》，透过钢琴和弦乐演绎交汇的缘分，重新编写的弦乐也是带出了非常典雅的气质。此次翻唱的这首主题曲，除了表达自己是电视剧的这个影迷之外，其实也表达对于歌曲旋律的欣赏之情。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杨丞琳，我想爱，由杨丞琳诠释出越想爱越勇敢去爱的情绪，可以说这是一首充满个性然后又真情流露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曾经作为《一见不钟情》这部电视剧的插曲，欢快明朗的节奏其实和剧当中的逗趣冤假的主题是非常的贴切，也是唱出了剧中憧憬婚姻如初恋的爱的渴望。来听到杨丞琳，我想爱。

手关喆，记得他在2005年当时参加《我行我秀》节目出道，还入选了全国十强，后来也发行了很多的专辑，包括他自己的专辑呢，也是自己创作，然后制作并演唱主题曲。2012年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中国好声音》，以一首《领悟》不仅是唱哭了自己，更是让导师们集体转身抢人。接下来就有请出好唱功的关喆带来的一首歌《想你的夜》。

豪带来的一首歌《如果》，2007年的时候出道，当时是凭借着健康阳光的形象和创作实力，在港澳台以及很多地方拥有众多粉丝，在音乐方面也是获奖无数，参与了不少影视的作品，拍摄的众多潮流品牌的广告，然后为其代言，也是一位实力派的偶像歌手。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到周柏豪的一首歌。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方大同《春风吹》，这是一首蓝调和中国风结合的上品之作。歌曲开头便以简洁明了地叙述了这是春天里的故事。春风一吹想起谁，春风一吹忘了谁，这是有所谓也好，无所谓也好，洒脱的态度吧。我想这也是方大同写这首歌曲的另一个初衷。方大同。

陈绮贞下个星期去英国，很喜欢这首歌的调调。总有些时候，有些歌会和你现在的成长轨迹有过交集，会让我们感觉到这首歌那么的似曾相识。可能时间会变，人会变，但是我们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可以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

认为的音域宽广，嗓音天生丽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实力歌手。嗓音优美，音域较宽，一般可以在2个8度以内自如地演唱，可以演绎多种风格的歌曲，可以说是一位有着一定潜力、可塑性非常强的歌手。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这首歌，2009年他凭借《遇见》获得了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原创歌曲奖，分享到这首歌。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青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5: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杨宗纬虽然其貌不扬，但是非常的有演唱实力，曾经成为星光大道上的人气歌手。杨宗纬的歌声呀，是非常的细腻，富有感情，辨识度高，感染力非常强。他有一个称号叫做催泪歌神，特点就在于个性特质非常的鲜明，声线发挥的也很稳定，很能唱，这是乐坛对他的公认。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是杨宗纬带来的一首歌。

我生日快乐是周杰伦创作的一首歌，温岚演唱。温岚以内敛唱法诠释祝我生日快乐当中歌词唱到，我要谢谢你给的你拿走的一切，热烈伤痕幻灭重生，祝我生日快乐。其实也在描述一个女生决定挥别旧日恋情的所有回忆，勇敢重生的心声。分享到这首歌，祝我生日快乐。

如果缺乏经历，听到孙燕姿开始懂了这首歌，只觉得非常的平常，随着经历的增长才会发现开始懂了。每一次失败都是面带微笑，心在流泪，越是假装不在乎越是在乎。总是相信分开是一种解脱，但是分开之后的伤痛又能怎样诉说呢？人世间最复杂的真的莫过于感情了。分享到这首歌，孙燕姿开始懂了。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肖老师。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说到伍佰，他才华横溢，有着独特的魅力，绝对是不会被他的外表所掩盖的。他也很拼，刚出道的时候听众不多，当时就带着乐队跑遍了台湾地区各大 live house 音乐节，一场接一场，每一场都用12分的力量去燃烧，于是他的演出票也从200台币涨到500台币，星期五花500听500，成了当时在台湾地区非常时髦和流行的一件事情，他也成了不折不扣的 live 之王。后来他出了好多的金曲，也写了很多的好歌，比如说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周华健《痛苦的人》，刘德华《世界》等一等，还有《孤星泪》，全部都是他写

许慧欣从2002年首张音乐专辑《快乐为主》正式步入歌坛，曾经也凭借她的专辑获得了第14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而歌手生涯的最后一张专辑呢，停留在2013年发行的《新进化》，随后进入到慧欣殿堂，退出了音乐领域，但是仍然留下了很多好听的歌曲给我们。比如说，当第一次听到《孤单芭蕾》这张专辑的时候，就感觉到无比的惊艳，因为那个时候确实很少有女歌手将流行和说唱结合得如此完美。

因为名字呀，这个组合和日本杂货企业产生了纠纷，一度改名叫做光良品冠。后来事情到结尾的时候也没有一个清晰的后续，但是现在我们仍然会记得他们叫做无印良品，唱着一个年代最真挚的歌。1994年，无印良品推出了他们的第四张创作大碟《想见你》，距今呀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了。无印良品《想见你》，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情经历呢？当你想见一个人的时候，虽然路途遥远，但是只要想到他在那个地方等着自己，心里便像开出了一朵花，连嘴角都忍不住一路上扬。无印良品。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张靓颖的一首歌《终于等到你》是由董冬冬作曲、陈曦作词、张靓颖演唱的一首歌，在2013年的时候发行，是曾经热映的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片尾曲。音乐人董冬冬和妻子陈曦根据电视剧的剧情和张靓颖的声线，可以说是量身打造了这首歌《终于等到你》。曲式是平静悠扬，音乐配器上用鼓、贝斯、吉他全部的真乐器编曲，特别加入了24人的弦乐团，打造大气恢宏的气势。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历经时光和困难，最终觅到真爱的幸福感，堪称又一首亮世情歌。分享到这首歌，

关喆带来的一首歌《想你的夜》，关喆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关喆自己完成创作及制作并演唱这首歌。他有很多的代表作，比如说《想你的夜》《花样年华》《给你的歌》，曾经也担任歌手孙悦、毛宁专辑的音乐制作人。2008年在奥运会闭幕式，包括上海世博会，也创作并演唱《北京北京》《我爱北京》《魅力上海》等音乐作品。《想你的夜》这首歌曲之后，有一段伤感的爱情故事。关喆写的歌都是自己经历过的，这首歌《想你的夜》也是关喆写给逝去的爱的一首歌。分享到这首歌曲《想你的夜》。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什么火山会喷发呢？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火山喷发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这是一种奇特的地质现象。你知道地球的外壳是岩石，而地壳下面很深的地方是岩浆，岩浆的温度非常非常高，能到1000摄氏度以上，滚烫滚烫的岩浆在地球内部不停地流动，总想找地方钻出来，可是地壳把它们紧紧地包住了。由于地壳有些地方运动强烈，出现了裂缝，有些地方比较薄，当这些有裂缝的薄的地方受到压力的时候，岩浆就会从这些地方喷发出来。火山喷发的时间长短不一，短的只有几天或者几个月，而长的可以持续好几年甚至上千年。火山爆发的时候，喷出大量的火山灰和火山气体，容易对气候带来极大的影响。不过令人惊讶的是，日本的活火山富士山地区的桑树长得非常好，有利于养蚕业，而维苏威火山地区盛产葡萄，火山喷发出来的火山灰是很好的天然肥料。最后，火山地区的风景奇特，常常会成为旅游胜地。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邓紫棋带来的一首歌《后会无期》，《后会无期》也是电影《后会无期》的同名主题歌，旋律采用纯钢琴伴奏，让曲调可以说和影片的气质融合。这首歌改编自美国乡村女歌手的一首歌曲《The End of the World》世界末日，以纯钢琴伴奏打造电影主题歌，在华语电影而言，这也是相当罕见的。分享到这首歌。

当中的角色向前进写给自己初恋的歌，是角色向前进的内心独白。而杨当中的角色向前进写给自己初恋的歌，是角色向前进的内心独白。而杨子姗也在电影当中同样发声献唱了同名歌曲《我们的明天》的摇滚版。今天分享到这首歌。

节目的最后时间，我们听到的是吴亦凡带来的一首歌，叫做《有一个地方》。这首歌算得上是吴亦凡从事演艺生涯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作品。吴亦凡亲自参与了歌词的创作，创作的灵感也来源于他曾经出演的电影《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从这部电影当中所获取的情感体验，将这首歌送给自己在影片当中的角色。这也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分享给各位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17175。肖老师，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用牵手这两个字来作为歌名的最著名的两个版本都是发生在90年代，一个是发生在90年代初1993年苏芮的牵手，另外就是90年代末的99年张惠妹的牵手。你会发现尽管说同样的名字，但是他们的曲风完全的不一样，一首变得很舒缓，一首呢像刚才这样非常的热情。由此也可以发现是两代人在表达一件事情上情绪方式的不一样。继续帮你挑到，就是萧亚轩甩了甩了。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这是维利安的革新之作《狼》。原来这首歌《狼》它的名字除了有表示动物当中那个狼的意思之外呢，它还有另外一个隐喻，就是人，它在闽南话当中谐音也念成狼，所以它是想表达在现代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不友善的氛围。

0: 后。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尔虞我诈，这次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互相勾心斗角，玩弄花招。尔是指你，虞是指欺骗，诈是指欺诈。这次成语来源于《左传》，故事是这样的：春秋中期，楚国在中原称霸，楚庄王根本不把邻近的小国放在眼里。有一次，他派大夫申周出使齐国，只是他经过宋国的时候，不必要向他借路。申周估计到这样一来，必定会触怒宋国，说不定因此而被杀死。但庄王坚持要他这样做，并向他保证说，如果他被宋国杀死，自己将出兵讨伐宋国，为他报仇。申周没有办法，只好将儿子申息托付给了庄王，然后出发。不出申周所料，他经过宋国时，因为没有借路而被抓住。宋国的执政大夫华元了解情况后，对庄王如此无礼非常的气愤，对宋文公说，经过我们宋国而不通知我们，还是把宋国当作蜀国来看待，当蜀国等于亡国，如果杀掉楚国使者，楚国来讨伐我们也不过是亡国，与其如此，倒不如把楚使杀掉。宋文公同意华元的看法，下令将申周杀了。消息传到楚国，庄王听到后气得鞋子都来不及穿，宝剑也没时间挂，就下令讨伐宋国。但是宋国虽然是个小国，要攻灭他也并不容易。庄王从公元前595年秋天出兵，一直围攻到次年的夏天，还是没有把宋国的都城打下来。庄王的锐气大大的低落，决定解围回国。申周的儿子申息得知后，在庄王马前叩头说，我父亲当时明知要死，可是不敢违抗您的命令，现在您倒丢掉从前说的话了。庄王听了无法回答。这时在边上为庄王驾车的大夫申叔时献计道，可以在这里让士兵盖房舍种田，装作要长期留下，这样宋国就会因为害怕而投降。庄王采纳了申叔时的计策，并加以实施，宋国人见了果然害怕。华元鼓励守城军民宁愿战死饿死也绝不投降。一天深夜，华元悄悄地混进楚军营地，潜入到楚军主帅子反的营帐里，并登上他的卧榻，把他叫起来说，我们君王叫我把宋国现在的困苦状况告诉你，粮食早已吃光，大家早已交换死去的孩子当饭吃，柴草也早已烧光，大家已经用拆散的尸骨当柴烧。虽然如此，但是你们想以此来压我们订立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那么我们宁肯灭亡也不会接受。如果你们能退兵30里，那么您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办。子反听了这番话很害怕，当场先和华元私下约定，然后再禀告庄王。庄王本来就想撤兵，听了自然同意。第二天，庄王下令楚军退兵30里，于是宋国同楚国恢复了和平。华元到楚营中去订立了盟约，并作为人质到楚国去。盟约上写着，我不欺骗你，你也不欺骗我，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零七三四八三幺零六六六。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那一时期的确是分身乏术，所以在这张专辑里面他把他的位置交给了一位新人来顶替一下，所以在刚才这首歌99种浪漫里面你是听不见宪哥的声音的。

又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那些男歌手在翻唱女歌手作品的时候呢，他们会把第一人称变成第二人称。比如说曹格唱 Superwoman 的时候，他会唱 You are my Superwoman， 但原曲唱的是 I'm not your Superwoman。那李荣浩唱有一个姑娘，那么我就是那个姑娘改成你就是那个姑娘。如果不改的话，你看多怪。但是吴克群，他刚才在唱《爱哭鬼》的时候没有改。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不靠
1: 近。嘘，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只有纯真、五月天跟梁静茹都唱过，然后再后来呢，阿信还用纯真年代这个名字，然后结合另外的潮流艺术家、公仔雕塑艺术家，一起办了一个艺术展。其实帮你请出是梁静茹《最想环游的世界》。

星球闪耀，生活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分享中国的故事，它传奇而美好。我就是内外雪花飘飘，必须见而笑得多自豪，我像个海纳百川的怀抱，双傲之城繁星环绕。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705。肖老师，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这首歌是张丰琪寄不到的信，信怎么会寄不到呢？没有地址，失去联络，这不是，这是张丰琪在年轻的时候跟他的同学有过一次恋爱的关系，其实后来呢，这个同学因为一次车祸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两个人变得天人永隔。我想想以前都没有非常认真的跟他说过我爱你，后来写成了这首歌《寄不到的信》。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什么火山会喷发呢？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火山喷发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这是一种奇特的地质现象。你知道地球的外壳是岩石，而地壳下面很深的地方是岩浆，岩浆的温度非常非常高，能到1000摄氏度以上，滚烫滚烫的岩浆在地球内部不停地流动，总想找地方钻出来，可是地壳把它们紧紧地包住。

了。由于地壳有些地方运动强烈，出现了裂缝，有些地方比较薄。当这些有裂缝的薄的地方受到压力的时候，岩浆就会从这些地方喷发出来。火山喷发的时间长短不一，短的只有几天或者几个月，而长的可以持续好几年甚至上千年。火山爆发的时候，喷出大量的火山灰和火山气体，容易对气候带来极大的影响。不过令人惊讶的是，日本的活火山富士山地区的桑树长得非常好，有利于养蚕业，而维苏威火山地区盛产葡萄，火山喷发出来的火山灰是很好的天然肥料。最后，火山地区的风景奇特，常常会成为旅游胜地。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这首歌非常有年头了，这是来自于 Twins 的爱情当入樽，当年他们的第一张粤语大碟的同名歌就是这一首了，那个时候的活力俏皮都通通记录在里面。还有是 Toto， 这一小节就陪你到这了，明天见。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0: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很多人爱李健，爱他唱歌来这种深情款款，爱他不俗的品味，爱他老干部的作风，爱他一流的审美和极高的情商。近几年的综艺节目里面，段子手李健也获粉无数。其实李健那么受欢迎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他源于骨子里的创作才华。当年王菲在春晚的舞台上演唱的《传奇》，从那一刻起我们就看到了李健的才华。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3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30。
3: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由王源、文琪领衔主演，翁莫言、闫楠主演，张颂文特别出演的中国大陆科幻爱情电影。影片讲述特立独行的阿志坚信自己身处虚拟现实程序，且是唯一的真人，在寻找逃离方法时遇见了古灵精怪的小一，认定他是现实中另一个

0: 个真实存在的故事。小一究竟是虚拟世界中的 NPC， 还是现实生活的完美爱人，成为悬念。衡阳荣光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光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当李健那如水般的歌声流过耳畔，仿佛在梦中一般，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创作出这一般纯净安然的旋律呢？原来凡人真的可以活得如此脱俗，歌声也可以如此清冽。还记得李健为了纪念父亲而创作的《想念你》，每一句都像是晚秋的风轻轻地吹了你一下，感觉不会那么强烈，但是每吹一下都是蚀骨之痛。

李健的贝加尔湖畔，他的异乡人，他的车站，风吹麦浪，都营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意境，在想象的海洋中翱翔，没有疲倦，更没有纷争，更多的是宁静自然。诗人李健承包了所有关于过去的回忆。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换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尔虞我诈，这次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互相勾心斗角，玩弄花招。尔是指你，虞是指欺骗，诈是指欺诈。这次成语来源于左传。故事是这样的，春秋中期，楚国在中原称霸，楚庄王根本不把邻近的小国放在眼里。有一次，他派大夫申周出使齐国，只是他经过宋国的时候不必要向他借路。申周估计到这样一来必定会触怒宋国，说不定因此而被杀死。但庄王坚持要他这样做，并向他保证说，如果他被宋国杀死，自己将出兵讨伐宋国，为他报仇。申周没有办法，只好将儿子申息托付给了庄王，然后出发。不出申周所料，他经过宋国时因为没有借路而被抓住。宋国的执政大夫华元了解情况后，对庄王如此无礼非常的气愤，对宋文公说，经过我们宋国而不通知我们，还是把宋国当作蜀国来看待，当蜀国等于亡国，如果杀掉楚国使者，楚国来讨伐我们也不过是亡国，与其如此，倒不如把楚使杀掉。宋文公同意华元的看法，下令将申周杀了。消息传到楚国，庄王听到后气得鞋子都来不及穿，宝剑也没时间挂，就下令讨伐宋国。但是宋国虽然是个小国，要攻灭他也并不容易。庄王从公元前595年秋天出兵，一直围攻到次年的夏天，还是没有把宋国的都城打下来。庄王的锐气大大的低落，决定解围回国。申周的儿子申息得知后，在庄王马前叩头说，我父亲当时明知要死，可是不敢违抗您的命令，现在您倒丢掉从前说的话了。庄王听了无法回答。这时在边上为庄王驾车的大夫申叔时献计道，可以在这里让士兵盖房舍种田，装作要长期留下，这样宋国就会因为害怕而投降。庄王采纳了申叔时的计策并加以实施，宋国人见了果然害怕。华元鼓励守城军民宁愿战死饿死也绝不投降。一天深夜，华元悄悄地混进楚军营地，潜入到楚军主帅子反的营帐里，并登上他的卧榻，把他叫起来说，我们君王叫我把宋国现在的困苦状况告诉你，粮食早已吃光，大家早已交换死去的孩子当饭吃，柴草也早已烧光，大家已经用拆散的尸骨当柴烧。虽然如此，但是你们想以此来压我们，订立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那么我们宁肯灭亡也不会接受。如果你们能退兵30里，那么您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办。子反听了这番话很害怕，当场先和华元私下约定，然后再禀告庄王。庄王本来就想撤兵，听了自然同意。第二天，庄王下令楚军退兵30里，于是宋国同楚国恢复了和平。华元到楚营中去订立了盟约，并作为人质到楚国去。盟约上写着，我不欺骗你，你也不欺骗我。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出道初期的林俊杰一直在给别人写歌，刚签约不久他便入伍了。他加入到了新加坡的武装部队文工团，也是这一段兵役期间，他积累了大量舞台表演的经验，完成了无数的创作。最著名的记得收录在了阿妹2001年的专辑里面。之后林俊杰为庾澄庆、阿杜、王心凌、吴克群等人量身定制了多首主打歌曲，从冻结到江南，从曹操到小酒窝，从学不会到可惜没如果。 JJ 的曲风多种多样，融合世界元素，唱出自己的风格。不觉间林俊杰一开口就已经是我们的

像潘玮柏是唱嘻哈的歌手，总觉得潘帅唱歌的样子一点都不痞，反而更像一个绅士。潘玮柏在专辑中总是阳光大男孩的形象，真是让人爱。2002年的12月，潘玮柏推出了个人首张音乐专辑《壁虎漫步》，在 hip hop 说唱、R&B 为主打风格正式进军华语乐坛。

随着壁虎漫步，我的麦克风等等金曲横扫大街小巷各个角落，潘玮柏迅速成为了少女们疯狂暗恋的年轻偶像，和周杰伦、林俊杰一起，他们成为了主宰80、90后的乐坛三少。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李荣浩，这个出身于安徽小城蚌埠男孩，9岁在录像里看了 Beyond 乐队的演唱会，开始痴迷于吉他。初中辍学，19岁开始

背起行囊离开家乡，开始北漂。他做了10年的幕后音乐制作，年近30才出了第一张专辑。在这个造星迅速、选秀当道的年代，他走了曾经唱片界最传统，如今却最难走的一条路。好在他成功了。

林永浩的粉丝不少，当然不缺乏张惠妹和陈奕迅，王菲也在微博上对他的作曲家大加赞赏。在这些光鲜成就的背后，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不演出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关在录音棚，每一天他都不会停止写歌，凌晨两三点是常态，哪怕是飞机刚落地，深夜十二点打开房门，他还是会写到两三点，有时甚至通宵，天明时出去晨跑四十分钟，回来接着写。最夸张的一次是连续六七十个小时没有睡觉，直到把歌写出来。

0: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李荣浩是一个很有才华但是也很拼的创作歌手。他说，我不是一个工作狂，他已经不是我的工作了，那是他生命当中离不开的东西。早在他年少的时候，父母让他做出选择的那一刻，这个东西就已经刻进了他的血液里。他已经唱得很清楚了，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废寝忘食。写歌的人假正经，听歌的人最无情，话是这样说，但是细细想来，哪里是假正经，真正的是在走心。

些歌词里的故事分明是真真正正经历过的，而那些旋律唱出来的感情更像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过往。正是因为写歌的人深知其痛，所以才会谱成美妙的乐章，幻化成一曲曲迷人的歌曲，唱出每个人的故事。你觉得最具有才华的男歌手还有谁呢？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抓特务》，由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作妮、张瑶、林小凡、杨淑一主演的剧情犯罪片。该片于2026年6月19日上映，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直觉锁定潜伏在土塘刀胡同15号院的特务5182冯静波。为追查真相，肖大力索性搬进院落，昔日追查者与目标成为了朝夕相处的邻居，两人的交集牵动着两个家庭、两代人的命运。岁月起落间满是波折与变故，当阅尽半生风雨，这对相伴相斗一辈子的冤家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宿敌。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1982年，台湾最受欢迎的电视综艺节目《综艺100》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单元，叫做《畅销歌曲排行榜》。这个单元统计了全台销量成绩最好的 TOP 10唱片，一出现就获得了非常好的反响。这个单元的推出促进了流行歌曲的百花齐放，让台湾地区开始正式唱片正版，唱片消费的年龄层成功下沉，唱片行业也逐渐步入正轨。这时候有一个台湾女歌手手写了一封长达8页的建议信，寄到了新闻局。她在信中诚恳地建议，希望台湾当局能够办一个专为歌手举办的专业音乐奖项。这封建议信就是金曲奖最初的企划书，写这份企划书的女歌手叫做蔡琴。

1990年第一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颁给了当时风头正劲的伍思凯，代表作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直到现在还经常能够听到，几代人的歌单里都少不了这首歌，这首歌后来也成为了央视晚会的常驻选手。

在金曲榜的新人墙上还有一个人提起来大家都不陌生，那就是黄小琥。很多人知道黄小琥都是在2010年一首《没那么简单》，黄小琥被众人熟知，但其实早在19年前他就已经拿到过金曲奖的新人奖了。请上黄小琥。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生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说到台湾的金曲奖，当年的张惠妹首张专辑《姊妹》就打破了1996年台湾本地歌手的销售记录，但她也没有拿到那一届的金曲奖。这倒也不怪组委会，因为是她的公司忘记帮她报名了。还有曾经周杰伦拿过33次提名，15座金曲奖，重要的奖项几乎满贯，但是唯独他没有拿过新人奖，因为那一届的新人奖名单里有一个名叫孙燕姿的女歌手。但是返回来想，如果张惠妹报名了那一届的金曲奖，彭佳慧或许也未必能够顺利拿下，毕竟这两个人后来都是在金曲奖封后的天后级女歌手，这就是金曲奖可怕的造血能力。

0: 有哭没有说。
1: 金曲奖这么多年了，其分量丝毫不亚于其他重磅的奖项。在1990年，第一届的年度最佳歌曲颁给了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作为一个家庭类歌曲的经典代表作，这首歌的出现不仅唱出了一代人的共鸣，更是让这一类的音乐风格有了创新和开阔，让家庭类曲目不仅仅局限于家庭。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什么火山会喷发呢？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火山喷发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这是一种奇特的地质现象。你知道地球的外壳是岩石，而地壳下面很深的地方是岩浆，岩浆的温度非常非常高，能到1000摄氏度以上，滚烫滚烫的岩浆在地球内部不停地流动，总想找地方钻出来，可是地壳把它们紧紧地包住了。由于地壳有些地方运动强烈，出现了裂缝，有些地方比较薄，当这些有裂缝的薄的地方受到压力的时候，岩浆就会从这些地方喷发出来。火山喷发的时间长短不一，短的只有几天或者几个月，而长的可以持续好几年甚至上千年。火山爆发的时候，喷出大量的火山灰和火山气体，容易对气候带来极大的影响。不过令人惊讶的是，日本的活火山富士山地区的桑树长得非常好，有利于养蚕业，而维苏威火山地区盛产葡萄，火山喷发出来的火山灰是很好的天然肥料。最后，火山地区的风景奇特，常常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1993年，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获得了年度最佳。这首歌在现代化韵律中融入到了传统古典的民族音乐元素，一举打破了当时华语乐坛被西洋乐风影响的主流风潮，年度最佳可谓是实至名归了。

1996年金曲奖的特别奖颁给了一个永远无法到场领奖的歌手邓丽君。在邓丽君的歌声风靡亚洲的时候，金曲奖还没有创立，征服了数十亿乐迷的殿堂级歌手，直到她逝世之时都未曾有过一座正式的本土音乐奖杯。这不仅是邓丽君的遗憾，也是时代的遗憾。

90后熟知的周华健是 TVB 制作金庸剧主题曲的深度捆绑歌手，然而事实上他拿到的第一座金曲奖杯其实是第四届最佳国语歌曲男演唱人奖，而那一年的获奖代表作品是《让我欢喜让我忧》。

0: 在很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回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三十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尔虞我诈，这次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互相勾心斗角，玩弄花招。尔是指你，虞是指欺骗，诈是指欺诈。这次成语来源于《左传》，故事是这样的：春秋中期，楚国在中原称霸，楚庄王根本不把邻近的小国放在眼里。有一次，他派大夫申周出使齐国，只是他经过宋国的时候，不必要向他借路。申周估计到这样一来，必定会触怒宋国，说不定因此而被杀死。但庄王坚持要他这样做，并向他保证说，如果他被宋国杀死，自己将出兵讨伐宋国，为他报仇。申周没有办法，只好将儿子申息托付给了庄王，然后出发。不出申周所料，他经过宋国时，因为没有借路而被抓住。宋国的执政大夫华元了解情况后，对庄王如此无礼非常的气愤，对宋文公说，经过我们宋国而不通知我们，还是把宋国当作蜀国来看待，当蜀国等于亡国，如果杀掉楚国使者，楚国来讨伐我们也不过是亡国，与其如此，倒不如把楚使杀。

杀掉。宋文公同意花园的看法，下令将申州杀了。消息传到楚国，庄王听到后气得鞋子都来不及穿，宝剑也没时间挂，就下令讨伐宋国。但是宋国虽然是个小国，要攻灭他也并不容易。庄王从公元前595年秋天出兵，一直围攻到次年的夏天，还是没有把宋国的都城打下来。庄王的锐气大大的低落，决定解围回国。申州的儿子申西得知后，在庄王马前叩头说，我父亲当时明知要死，可是不敢违抗您的命令，现在您倒丢掉从前说的话了。庄王听了无法回答。这时在边上为庄王驾车的大夫申叔时献计道，可以在这里让士兵盖房舍种田，装作要长期留下，这样宋国就会因为害怕而投降。庄王采纳了申叔时的计策，并加以实施。宋国人见了果然害怕，华元鼓励守城军民宁愿战死饿死也绝不投降。一天深夜，华元悄悄地混进楚军营地，潜入到楚军主帅子反的营帐里，并登上他的卧榻，把他叫起来说，我们君王叫我把宋国现在的困苦状况告诉你，粮食早已吃光，大家早已交换死去的孩子当饭吃，柴草也早已烧光，大家已经用拆散的尸骨当柴烧。虽然如此，但是你们想以此来压我们订立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那么我们宁肯灭亡也不会接受。如果你们能退兵30里，那么您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办。子反听了这番话很害怕，当场先和华元私下约定，然后再禀告庄王。庄王本来就想撤兵，听了自然同意。第二天，庄王下令楚军退兵30里，于是宋国同楚国恢复了和平。华元到楚营中去订立了盟约，并作为人质到楚国去。盟约上写着，我不欺骗你，你也不欺骗我。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选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除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更好听。
4: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MVP 在今年这个赛季、yeah. 我从大海里潜到沙地，有时潇洒有时也滑稽，风口浪尖制造个话题，玩累了躺下去拥抱大地、哎、也开始感叹的时间为什么要过得那么的快，想要一切都顺其自然，却突然变成了妖魔鬼怪，都是风景但是却不给我时间。

不变的是我的手艺高，瞬息万变，充满了各种挫折、机会、惊喜、失望，反正我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那不如活得开心就好，因为。

对，没错，我也在期待这一仗，有货会把我压成什么形状，但是后果我一定自己扛。会在底下奔跑还是主流的趴，为了 hustle 收起了骨头和牙，一路过关斩将，想要去西京或者雷音寺都回家。在荒谬的都市里会发现各种人劝你走捷径，扮演小丑讨观众开心，而不是一步一个鞋印。听我说那些话你最好别信，虽然你有野心，要在无形的枪林弹雨中保护你自己做的决定。我在吵闹的离线过程中发现了 keep real 的真

New Year 的意思是 None of your business 啊，关你什么事啊？把这首歌分享给那些多管闲事的前任吧。来自 Clanny New Year。Yeah.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火遮眼》。该片由谢苗、林科登、杨恩佑领衔主演的动作惊悚片，雅燕、鲁易安、杰佳、雅宁特别演出，于2026年6月1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讲述在东南亚经营店铺的王伟因女儿当街被拐，被迫深入犯罪网络展开营救，期间与记者结成同盟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更好。

立刻音乐。Dean， 韩国新晋的 R&B 男歌手，同时呢也是作曲家、唱片制作人啊。16岁成为地下的嘻哈艺人，18岁加入到美国加州的 June Bass， 音乐公司的一个嘻哈音乐家。这首歌的每个 part 都是艺术啊。来听到是 Dean 21。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我的雷克音乐，我是 DJ 雷阳，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出场的是 Unlike Pluto Illusion。

不同于 Kigo 啊，以往空灵细腻的风格，下面听到这首歌呢，整首歌节奏紧致，情感张力大张大合，那听感呢也是极富画面感。虽然说像星空一般点缀的响指还在，但是辨识度非常高的电子尾音处理却被弱化，但是呢 Kigo 还是带来了一些惊喜啊！这种节奏化的电音推进和气氛营造丝毫不让人眼花缭乱，一起来听到这首 Think About You。

Jessica Moore Boy 1989年、出生于澳大利亚，有着印度尼西亚血统的一位歌手，也是 Australia Idol 第四季度的亚军啊，我个人来说还蛮喜欢这种声音啊，带点这种气泡音，甜甜雅雅的，高音爆发力非常的惊人。听到这首 Sunday， 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什么火山会喷发呢？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火山喷发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这是一种奇特的地质现象。你知道地球的外壳是岩石，而地壳下面很深的地方是岩浆，岩浆的温度非常非常高，能到1000摄氏度以上，滚烫滚烫的岩浆在地球内部不停地流动，总想找地方钻出来，可是地壳把它们紧紧地包住了。由于地壳有些地方运动强烈，出现了裂缝，有些地方比较薄，当这些有裂缝的薄的地方受到压力的时候，岩浆就会从这些地方喷发出来。火山喷发的时间长短不一，短的只有几天或者几个月，而长的可以持续好几年甚至上千年。火山爆发的时候，喷出大量的火山灰和火山气体，容易对气候带来极大的影响。不过令人惊讶的是，日本的活火山富士山地区的桑树长得非常好，有利于养蚕业，而维苏威火山地区盛产葡萄，火山喷发出来的火山灰是很好的天然肥料。最后，火山地区的风景奇特，常常会成为旅游胜地。

乐。今天的第一首歌《老歌新编》啊，原曲收录在他们01年的专辑《人生海海》当中。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保留着那份纯真吗？来自五月天，纯真。

已经过了爱做梦的年纪，就跟我一起进入爱做菜的年纪。那这句话说得很酷啊，以它作为一段青葱岁月的结束，但又何尝不是一个美好崭新的开始呢？来，下面听到的是 MC Hot Dog 热狗 Do You Remember?

彩虹粉般的梦幻啊，不知道是不是最近都非常流行这种风格。来听到的是 Shawn Mendes 啊，虽然说这次没有大力宣传，但是这首歌真的超级无敌好听。If I Can't Have You。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3: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4: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5: 现在接着陪您薛凯琪可爱哦。

呢，他们发新歌了，达文西乐队。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显得有一点另类，倒不是因为音乐作品有多么的先锋，而是这几个男孩子一直藏匿在

式，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可以听到 Elva 萧亚轩的歌吻，然后现在这一段听上去会有一些冗长的钢琴前奏，是经典中的经典，他把古典和流行最棒的一次结合。张学友《雪狼湖》，可以听粤语版本的《爱是永恒》。

虽然歌神张学友在歌坛的地位早就不需要什么作品或者什么举动去证明了，但是雪狼湖还是给他再次再次的加冕。现在是 Karen 莫文蔚哦，安可。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尔虞我诈，这次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互相勾心斗角，玩弄花招。尔是指你，虞是指欺骗，诈是指欺诈。这次成语来源于《左传》。故事是这样的：春秋中期，楚国在中原称霸，楚庄王根本不把邻近的小国放在眼里。有一次，他派大夫申周出使齐国，只是他经过宋国的时候不必要向他借路。申周估计到这样一来必定会触怒宋国，说不定因此而被杀死。但庄王坚持要他这样做，并向他保证说，如果他被宋国杀死，自己将出兵讨伐宋国为他报仇。申周没有办法，只好将儿子申息托付给了庄王，然后出发。不出申周所料，他经过宋国时因为没有借路而被抓住。宋国的执政大夫华元了解情况后，对庄王如此无礼非常的气愤，对宋文公说，经过我们宋国而不通知我们，还是把宋国当作蜀国来看待，当蜀国等于亡国，如果杀掉楚国使者，楚国来讨伐我们也不过是亡国，与其如此，倒不如把楚使杀掉。宋文公同意华元的看法，下令将申周杀了。消息传到楚国，庄王听到后气得鞋子都来不及穿，宝剑也没时间挂，就下令讨伐宋国。但是宋国虽然是个小国，要攻灭他也并不容易。庄王从公元前595年秋天出兵，一直围攻到次年的夏天，还是没有把宋国的都城打下来。庄王的锐气大大的低落，决定解围回国。申周的儿子申息得知后，在庄王马前叩头说，我父亲当时明知要死，可是不敢违抗您的命令，现在您倒丢掉从前说的话了。庄王听了无法回答。这时在边上为庄王驾车的大夫申叔时献计道，可以在这里让士兵盖房舍种田，装作要长期留下，这样宋国就会因为害怕而投降。庄王采纳了申叔时的计策并加以实施，宋国人见了果然害怕。华元鼓励守城军民宁愿战死饿死也绝不投降。一天深夜，华元悄悄地混进楚军营地，潜入到楚军主帅子反的营帐里，并登

上他的卧榻，把他叫起来说，我们君王叫我把宋国现在的困苦状况告诉你，粮食早已吃光，大家早已交换死去的孩子当饭吃，柴草也早已烧光，大家已经用拆散的尸骨当柴烧。虽然如此，但是你们想以此来压我们订立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那么我们宁肯灭亡也不会接受。如果你们能退兵30里，那么您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办。子反听了这番话很害怕，当场先和华元私下约定，然后再禀告庄王。庄王本来就想撤兵，听了自然同意。第二天，庄王下令楚军退兵30里，于是宋国同楚国恢复了和平。华元到楚营中去订立了盟约，并作为人质到楚国去。盟约上写着，我不欺骗你，你也不欺骗我。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现在听到的是毫无背景的大笑。

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找一下大笑这首歌的 MV 来看一看，歌名叫做紧紧，抱紧的紧，他在里面完全不是选秀节目上那个样子，你会喜欢的。

这是一生陈奕迅一首题材和寓意都很棒的歌，但是却没有能够大火。继续陪你听毕书尽，他风格大变，飘飘欲仙的这首 Your Gun。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听，这个很甜的女生，她是东北人，她叫大笑。这首歌呢叫《思夜1999》，不是思夜的夜，是夜晚的夜。

0: 感觉最后那个傲娇好突然。
1: 失业1999，来自安全着陆和大笑。

道熟女小姐姐 Keisha 她的歌 Fallen Out。 好了，我知道的， R&B 风格对你影响最深的根本无所谓男女和语言，只要这三个字，这三个字，周杰伦。什么？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三十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4: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5: 是达文西乐队让现在正值风华的学生党还有年轻人们找到了心中一种最确切的可以表达自己情感的音乐，那就是 punk 朋克还有英式摇滚。陪你听这首歌，叫做《我觉得 OK》。

如果你还记得谁是满江的话。我发现其实我们很多人身边都大概会潜伏着两到三个满江的粉丝，他们大都非常冷静，就这样等着他回来。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玩具总动员5》。该电影是迪士尼制作的动画电影，定于2026年6月19日在中国内地、北美同步上映。该片以牛仔玩偶崔斯为主角，讲述胡迪、巴斯光年的经典玩具对抗智能平板 LilyPad 及50个故障巴斯光年组成的反派军团，揭示传统玩具在数字时代的生存危机。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田馥甄的渺小之后，陪你听到连深情之时都充满力量的吉克隽逸，这首歌《失眠的黑夜》。

果这是换在90年代初，一定会有很多正规的也好，音像出版商把这些歌集结在一起，来取一个 Woman Power 的名字。现在听到的是比利的 Dear John， 亲爱的约翰。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创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17-7095。肖老师，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如果你也会因为这股复兴摇滚风潮而为之动容的话，那来自我们台湾的洛克班乐队就太开心了。复古青年，为洛克班乐队造起来吧。

这首很经典的 K 歌对唱，有两对 couple 的组合，张玉华、李圣杰，还有作曲者林隆璇和陈小娟，我更偏向于这一个。

很赞的对唱，张玉华和李圣杰版本的《是你决定我的伤心》，还有继续陪你听到今天最后一首呢，也是 K 歌大经典了。不管什么时候，时间过去多久，还是这一个歌手，他的生活路径，他的个人风格产生了怎么样的变化，留下的还是我们觉得好听的旋律。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靠近。
6: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吴思贤之后来陪你听。哎，很多人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上一个标签老清新，一定要这样说吗？其实他就像一片新大陆，永远都纯净。哎，他是雷光下，

到雷光下那个不想忘记的声音。每一次他发的新歌，虽然听上去似乎都是一种风格，但是每一次都会有不一样的新大陆。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除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情话多说一点，让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5: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6: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由王源、文琪领衔主演，翁莫言、闫楠主演，张颂文特别出演的中国大陆科幻爱情电影。影片讲述特立独行的阿志坚信自己身处虚拟现实程序，且是唯一的真人，在寻找逃离方法时遇见了古灵精怪的小一，认定他是现实中另一个真实存在的故事。小一究竟是虚拟世界中的 NPC 还是现实生活的完美爱人，成为悬念。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7: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青蛙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亲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香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香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4: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亲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早起图片荔枝味唇膜呀，软乎乎敷着嘴唇，甜香绕着鼻尖转，连起床气儿都被揉成小糖球，新一天的甜这样开始超棒，对不对？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午后拼迷你，蛋糕积木呀，大气奶油顶，小樱桃，专注的指尖藏着甜甜的期待，独处时光像再造小童话，对不对？

0: 安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

0: 高品质健康生活。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2: 端饭的时候，邻里零食罐呀，把软糖饼干摆得整整齐齐，看着满罐的甜，心里也跟着亮堂起来了。

0: 的快乐。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3: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
1: 七一即将来临，今天上午，县委书记孙浩走访慰问部分老党员，为他们送上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并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
2: 在老党员王永明家中，孙浩与他促膝交谈，详细询问其身体状况、生活起居和家庭情况，向老人介绍近年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王永明入党50余载，曾在县政协岗位履职多年，任职期间始终心系发展、勤迁民生，围绕产业建设、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深入调研，建言献策，形成了一批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为县域发展贡献了智慧力量。孙浩叮嘱老人要保重身体，安享晚年，同时希望他继续发挥余热，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县委县政府工作，多为衡阳县发展传经送宝，建言献策。在老党员程纯松家中，孙浩与老人拉家常、忆往昔、话发展，细致了解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与家庭生活情况，认真倾听老人的所思所盼，并向老人介绍了近期全县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有着60余年党龄的程纯松长期深耕机关综合协调、政务服务保障一线，亲身见证并全程参与了衡阳县各项事业从奠基起步到稳步向前的发展历程，用数十年的坚守与付出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孙浩对老党员为衡阳县发展做出的辛勤付出与突出贡献表示由衷感谢，希望老人保重身体，继续关心关注全县发展大局，多提宝贵意见，共同见证衡阳县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征程。孙浩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带着责任、带着感情，做好老党员关爱服务。

0: 工作，落地落细各项关爱帮扶举措，做实做优日常服务保障，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老党员心坎上，充分发挥老党员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引导他们主动参与产业发展、基层服务、乡村振兴等各项工作，为推动衡阳县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磅礴银发力量。县领导邓琼、黄彪参加。
1: 6月26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十二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湖南省以问题为靶心，优化营商环境若干举措。市委书记朱建在全市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调度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衡阳市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改6个集中攻坚专项行动方案，研究深化财政预算评审改革、项目立项和风电项目投资开发协议、大气污染防治等工作。
0: 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聚焦湖南省以问题为靶心优化营商环境若干举措明确的8个方面问题，对准沉疴，精准施策，要常态化开展清企会客厅、三送三解三优等活动，落实县级领导连点帮扶四上企业制度，严格规范涉企执法，坚决打击破坏营商环境行为，要结合暑期安全防范特点，突出非煤矿山危化及烟花爆竹消防、交通运输防溺水、建筑施工及居民自建房、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扎实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十大行动及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走深走实。要扎实推进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改6个集中攻坚专项行动，集中力量、集中时段、集中攻坚，推动存量隐患加速清零，增量风险有效遏制，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了关于深化财政预算评审改革相关工作的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财政部门要发挥牵头作用，项目单位和主管部门要主动履行主体责任，中介机构要严守职业纪律，要构建权责清晰、运转高效的协同联动机制，严把质量关、严守廉洁关，健全内控机制，规范权力运行，以高水平财评工作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会议原则同意衡阳县西渡镇向阳东路地段两宗储备土地平整项目立项申请和衡阳县风电项目投资开发协议，会议要求要加快推进土地平整进度，细化目标任务，倒排工期，全力推动项目早日开工建设。协议签署后要立即成立工作专班，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重点保障用地、用林、电力接入等关键要素供给，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会议原则同意衡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的通告征求意见稿。会议强调，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是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改善环境空气质量的重要举措。县生态环境分局要协调各乡镇、各部门建立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积极推动协同落实管控要求，要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加强项目建设施工期间使用移动机械类型的日常督导，做好相关政策的传达工作，通过多种渠道向企业和业主普及政策内容，争取各方理解与配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上午，县政协召开11届十八次常委会议，专题协商推进县中振兴计划落地见效，促进更高质量、更加充分就业、国债水利项目建设、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等工作。县政协主席方云庚出席并讲话。
0: 会议表决通过了县政协相关人士任免，听取了县教育、人社、水利、民政等部门的情况汇报。与会的政协委员们围绕各项工作进行了深入协商与讨论，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方云庚对4个单位的工作成效予以肯定，希望相关部门认真总结吸纳委员协商意见，拿出具有前瞻性、可操作性的工作规划和措施，推动问题有效解决。方云庚要求要以正确政绩观做引领，找准为国之大者建言资政、为民之关切协商议政的价值坐标，把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作为协商议题，践行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精神，优化提案办理、社情民意信息反馈等工作流程，切实提升群众反映问题解决率和满意率。要以清风正气、涵养协商文化，倡导有事好商量的协商理念，营造平等意识、理性包容的协商氛围，弘扬求真务实作风，坚决杜绝作秀式协商，恳 仅是调研，确保建言资政建在需要时

0: 在关键处。方云庚还对做好今年的政协各项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县领导罗世夫、刘立根、廖双九、罗益达、唐北乡、贺小娇出席会议。
1: 近日，我县召开 S219 衡阳县界牌至吉滨公路工程项目建设推进会，安排部署项目建设各项工作。
0: 会议指出，当前项目已进入路基实质性施工阶段，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认清当前形势，深刻认识 S219 工程建设所承载的民生分量、发展意义和群众期盼，把项目建设作为为家乡办实事、为群众解难题的具体实践。要聚焦项目重点，精准发力，强化土地、资金、用电等要素保障，理顺部门协同与信息共享机制，坚决打通工作落实中的中梗阻，确保下半年目标任务稳步推进。要紧盯责任落点，压实各方责任，县公路建养中心要履行好牵头抓总职责，各职能部门要强化主动服务、靠前保障意识，三个属地乡镇要扛牢属地责任，施工和监理单位要严格履约尽责，在确保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加快进度，确保项目早日落地见效，向沿线群众交出一份满意答卷。
2: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3: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午后做奶油浇发夹呀，挤奶油，贴小亮片，专注的时刻杂念全消，做好的发夹超有成就感，对不对？

是指你，愚是指欺骗，诈是指欺诈。这次成语来源于《左传》。故事是这样的：春秋中期，楚国在中原称霸，楚庄王根本不把邻近的小国放在眼里。有一次，他派大夫申周出使齐国，只是他经过宋国的时候，不必要向他借路。申周估计到这样一来，必定会触怒宋国，说不定因此而被杀死。但庄王坚持要他这样做，并向他保证说，如果他被宋国杀死，自己将出兵讨伐宋国，为他报仇。申周没有办法，只好将儿子申息托付给了庄王，然后出发。不出申周所料，他经过宋国时，因为没有借路而被抓住。宋国的执政大夫华元了解情况后，对庄王如此无礼非常的气愤，对宋文公说，经过我们宋国而不通知我们，还是把宋国当作蜀国来看待，当蜀国等于亡国，如果杀掉楚国使者，楚国来讨伐我们也不过是亡国，与其如此，倒不如把楚使杀掉。宋文公同意华元的看法，下令将申周杀了。消息传到楚国，庄王听到后气得鞋子都来不及穿，宝剑也没时间挂，就下令讨伐宋国。但是宋国虽然是个小国，要攻灭他也并不容易。庄王从公元前595年秋天出兵，一直围攻到次年的夏天，还是没有把宋国的都城打下来。庄王的锐气大大的低落，决定解围回国。申周的儿子申息得知后，在庄王马前叩头说，我父亲当时明知要死，可是不敢违抗您的命令，现在您倒丢掉从前说的话了。庄王听了无法回答。这时在边上为庄王驾车的大夫申叔时献计道，可以在这里让士兵盖房舍种田，装作要长期留下，这样宋国就会因为害怕而投降。庄王采纳了申叔时的计策，并加以实施。宋国人见了果然害怕，华元鼓励守城军民宁愿战死饿死也绝不投降。一天深夜，华元悄悄地混进楚军营地，潜入到楚军主帅子反的营帐里，并登上他的卧榻，把他叫起来说，我们君王叫我把宋国现在的困苦状况告诉你，粮食早已吃光，大家早已交换死去的孩子当饭吃，柴草也早已烧光，大家已经用拆散的尸骨当柴烧。虽然如此，但是你们想以此来压我们订立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那么我们宁肯灭亡也不会接受。如果你们能退兵30里，那么您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办。子反听了这番话很害怕，当场先和华元私下约定，然后再禀告庄王。庄王本来就想撤兵，听了自然同意。第二天，庄王下令楚军退兵30里，于是宋国同楚国恢复了和平。华元到楚营中去订立了盟约，并作为人质到楚国去。盟约上写着，我不欺骗你，你也不欺骗我。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剪坏的丝带别扔呀，缠成小玫瑰插在笔筒，失误反而变成桌面亮点，看着就忍不住笑，是不是超有趣？

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17075，肖老师。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乱乱的时候理理化妆包呀，把香膏发圈摆整齐，看着满包的可爱，心里也跟着亮堂起来了。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三十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这几天我所在的这座城市有点阴冷，连续的秋雨，拥堵的道路，都有理由让你烦闷吧。或许此刻的你需要一个温暖的拥抱。这次一开始是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

汪峰的《在雨中》，这是在回忆当中展开的故事，怀念和追求，一种朴素的情感，明快的节奏和诗一般的歌词，会让听者有一种对情感的领悟。再加上汪峰温暖的声音和对于歌曲情绪到位的表达，更会触动听者的情感记忆，并且会产生共鸣。听到汪峰《在雨中》。

人到了某个年纪，总有一些小说不忍再读，总会有一些影片不忍再看了，总有些回忆不敢再提起，唯恐它会揭开心头几道长长的疤痕，露出伤口。不过过去就是过去了，还是期待前方的美好吧。

0: 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抓特务》，由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作妮、张瑶、林小凡、杨淑一主演的剧情犯罪片。该片于2026年6月19日上映，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直觉锁定潜伏在土塘刀胡同15号院的特务5182冯静波。为追查真相，肖大力索性搬进院落，昔日追查者与目标成为了朝夕相处的邻居，两人的交集牵动着两个家庭、两代人的命运。

岁月起落间满是波折与变故，当阅尽半生风雨，这对相伴相斗一辈子的冤家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宿敌。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工制造。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姜育恒的歌，从爱我孤独之旅再到再回首，一世情缘跟往事干杯等众多歌曲脍炙人口，经久不衰。每一段音乐都埋藏着属于自己的故事，每一首歌都会有那种淡淡的回味，那逝去的青春，还有那青春年华里发生的种种故事。来听到姜育恒跟往事干杯。

生活不只有劳苦，还有诗意和远方。发现生活当中的小温柔，这种温柔的力量足以让我们的内心感动很久，并从中获得更多坚定的力量。

原谅只适用于一些记忆力太过于糟糕的人。对于他这样一个可以随时把每件事情记忆拿出来攥住不放，直到攥出最后一滴水的人来说，原谅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词。来听到张宇《一言难尽》。这里是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香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香鹏。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周华健，台湾歌坛的巨星，华语歌坛屈指可数的常青树。他的中音区自然柔和，并具有强烈的磁性，高音区呢较有张力和爆发力，善于去运用鼻音、哭腔和假声，声线具有很强的辨识度和穿透力。来听到周华健的《花心》。

接下来是王菲的爱不可及。就像苹果出了一款三星手机，王菲唱成了常石磊吃素怎么吃出了满嘴的油呢？当然整个编曲格式无限接近李安色戒的电影原声。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什么火山会喷发呢？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火山喷发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这是一种奇特的地质现象。你知道地球的外壳是岩石，而地壳下面很深的地方是岩浆，岩浆的温度非常非常高，能到1000摄氏度以上，滚烫滚烫的岩浆在地球内部不停地流动，总想找地方钻出来，可是地壳把它们紧紧地包住了。由于地壳有些地方运动强烈，出现了裂缝，有些地方比较薄，当这些有裂缝的薄的地方受到压力的时候，岩浆就会从这些地方喷发出来。火山喷发的时间长短不一，短的只有几天或者几个月，而长的可以持续好几年甚至上千年。火山爆发的时候，喷出大量的火山灰和火山气体，容易对气候带来极大的影响。不过令人惊讶的是，日本的活火山富士山地区的桑树长得非常好，有利于养蚕业，而维苏威火山地区盛产葡萄，火山喷发出来的火山灰是很好的天然肥料。最后，火山地区的风景奇特，常常会成为旅游胜地。

0: 听歌，悟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接下来是郑华娟和王心莲《望天涯的尽头单飞》，这两把清澈醇厚的声音错落有致，像雨燕与天鹅相得益彰，齐头并进。时隔多年，那些可笑的小情绪只剩下美。

一路欢歌，一路相伴。这里是主持人丁伟的音乐节目，为你种下了999朵玫瑰，祝你天长地久，爱无止境。欢迎各位关注，大家好，我是郑潇。

这是巫启贤的《路弯弯》，越过崎岖的山路才能够看见更蓝的海岸，看上去是一首悲观的歌，预先想到最坏的结局，然后收获一点就当是赚到，可我觉得这是很实用的。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

0: 心。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这最开始是刘德华的《忘情水》，后来那些原本自己并不钟情的人或事，慢慢接受并试着了解，世间不会有孟婆汤，忘情水若有，淘宝给个链接。

接下来是陈慧琳的《春夏秋冬》，黄袍加身的温柔力量，不是妙手偶得，是一步一步看过风景的水到渠成。

接下来是张学友，有一个地方。如果说这个城市里还有一点新鲜，就是新生报道时，就是他们的眼睛了，带着期盼和未知的张望。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因为精工制造。
1: 接下来是蔡健雅的《空白格》。在只能够容纳40个人的小型音乐会的现场，蔡健雅将心优雅地交了出去。2008年，蔡健雅只是一个不写歌、不唱歌就会死的简单音乐人。

黄建为的嘟嘟，这首歌曲简单不复杂。有一位同事，他的小孩就叫嘟嘟，所以这首童真的歌是为他写的吗？请远离毒苹果，教他们唱自己的歌好不好？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1997年，在索尼音乐推出《糖果》专辑，这张专辑的封面，蓝心湄吹着口香糖，以此向乐迷透露出她甜蜜的形象和成熟的歌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糖果》，正如她的名字一样，甜味十足般的叙述着都会女子的浪漫心情。不知道她的光合作用是否已经照进了你的心田？来听到。

白智英像中枪一样，这是韩剧《来自星星的你》的插曲。千颂伊经常会唱的那首歌是相当经典的一首韩文歌了，何润东翻唱过的中文版是《我记得我爱过》。

83年版本的《射雕》主题歌曲插曲轻悍而且经典，几乎每首曲子旋律都非常的优美，动用了很多民族乐器的声乐，顾嘉辉的曲子和黄沾的填词更是相得益彰，珠联璧合。尤其是这首《铁血丹心》已经成为经典中的经典，来听到罗文珍妮《铁血丹心》。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所有的记忆都会被平淡的日常逐渐的吞噬。看，还以为会记得你一生一世，才过去几年，你就淡成了浓雾的影子，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小虎队，再见。

接下来是来自欧阳菲菲的《雨中徘徊》，无法在你臂弯当中哭泣，于是立刻转身跌跌撞撞地走在黑暗当中，有太多的话遇见你便没有办法说出了，他们在遇见你的那一刻自行消融。欧阳菲菲《雨中徘徊》。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别问，我这锅汤熬了3000年，你这张脸我熬了500遭。
1: 啥？这只碗。

0: 身后哪有什么人呐？阿婆，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1: 我这三千年什么人都认错。

0: 大街，老宁摇一首。
1: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2: 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3: DJ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3、2、1，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笑的时候轻轻捻一捻发梢的软绒，因为自己的快乐就该像奶冻似的滑嫩裹着甜，这份娇俏就是爱自己的甜徽章。

呢？把小紧张悄悄裹进像樱花瓣似的软暖里，捏一捏袖口的软毛线顺顺气，这份柔软化解就是爱自己的软云朵。

着自己的小步调，像小柳絮似的慢慢飘，不赶别人的快节奏，因为舒服的节奏才藏着爱自己的暖密码。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火遮眼》，该片由谢苗、林科登、杨恩佑领衔主演的动作惊悚片，表演鲁豫安、杰佳雅宁特别演出，于2026年6月1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讲述在东南亚经营店铺的王伟因女儿当街被拐，被迫深入犯罪网络展开营救，期间与记者结成同盟的故事。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705。肖老师。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喜欢的小发圈就多转两圈戴在手腕上，睡前再摸一摸发圈上的小蝴蝶结，这份上心就是爱自己的亮心火。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蒸水新闻。
4: 我县召开两优一千表彰大会，进一步激励和动员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奋力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稳步提质，争先进位。孙浩、杨峰分别走访调研重点企业，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协调解决发展难题，助力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孙浩到县一中调研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并陪参。省卫生健康委主任罗双全率队赴我县实地调研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县域医共体运行及安全生产等工作。今天上午，我县各地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0: 并发表重要讲话。
1: 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6月30号，我先召开两都一签表彰大会，其中表彰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获得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部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进一步激励和动员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扛起时代责任，凝聚奋进合力，持续巩固党建工作成效，奋力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本部提质，争先进位。县委书记孙浩出席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强、县政协主席方允登出席。
1: 会前，孙浩带领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孙浩指出，历史因铭记而永恒，事业因传承而壮阔。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勇担时代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更加坚定的理想信念、更加强烈的历史自觉、更加昂扬的精神面貌，在推动衡阳县高质量发展中彰显党员风采，贡献先锋力量。孙浩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做对党忠诚的表率，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凝心聚力抓发展，做实干担当的表率，在园区建设、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优化环境等方面奋勇争先，奋力推动衡阳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亲情亲力惠民生，做服务群众的表率，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孙浩要求要持之以恒守底线，做攻坚克难的表率，以零容忍的态度抓好安全生产，以零懈怠的劲头抓好生态环保，以零距离的服务抓好信访维稳，时刻保持一失万无警醒，守住全域安全稳定底线，要从严从实强党建，做清正廉洁的表率，深刻领会全面从严治党新部署新要求，不断提升组织力、战斗力和免疫力，永保先进性和纯洁性，把党组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会上，80名优秀共产党员、6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6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获得表彰，12人获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陈云、唐世海、张玉年、邓琼、肖珍珠、黄彪、陈仓等全体在家县领导出席会议。
0: 县委书记孙浩、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分别走访调研重点企业，面对面与企业负责人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协调解决发展难题，助力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在湖南立德友陶瓷有限公司，孙浩详细询问企业经营状况及当前发展难题，并围绕全县陶瓷产业发展现状、产业升级、品牌打造、市场拓展等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他指出，陶瓷产业是我县特色传统优势产业，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底蕴深厚，相关部门要立足产业发展实际，梳理产业发展短板弱项，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助力陶瓷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在衡阳德阳鞋业有限公司，孙浩认真听取企业上半年生产经营和订单处

0: 祥。当天，杨峰先后来到衡阳品强电机有限公司、衡阳斯坦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湖南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等地，深入企业的生产车间、直播间、产品展示区域，围绕企业培育、工业经济发展及安全生产等工作进行调研。杨峰指出，推进原地倍增项目建设是破解用地制约壮大实体经济的重要抓手，园区及相关部门要聚焦企业当前面临的难点痛点，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建立常态化助企服务机制，切实打通企业发展梗阻，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落实惠企政策，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规范生产运营管理，实现安全生产与提质增效双向赋能同步推进，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县领导邓琼、谭丹主、西渡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邹勇参加。
1: 县委书记孙浩到县一中调研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并配餐，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用心筑牢校园食品安全屏障，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在县一中食堂正值午餐高峰，孙浩实地查看就餐环境、菜品种类和营养搭配情况，详细了解食堂日常运营、食品安全管理及陪餐等制度执行情况。随后他与学生共进午餐，边吃边聊，亲切询问饭菜口味、分量及价格，并认真倾听大家对食堂工作的意见与建议。孙浩指出，校园食品安全事关广大师生的身体健康，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严把食品安全关，规范加工操作流程，科学搭配营养食谱，坚决落实校领导陪餐制要求，全面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切实保障学生吃的安全，更能吃的健康，吃的营养。孙浩要求各相关责任主体要坚决拧紧责任链条，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学校要切实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对食品采购、储存、加工等全过程的精细化管理，全面提升食堂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意识与专业素养，教育、市场监管等部门要严格落实管理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加强常态化检查与联合执法，及时排查并消除各类食品安全风险隐患，严防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全力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好广大师生舌尖上的安全。县领导邓琼参加。
2: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想放空的时候，就把软贝雷帽往下拉一点，遮住小疲惫，只留眼睛看蓝天。这份放松就是爱自己的幽清韵。

遇到小困惑时就给自己泡杯蜂蜜柠檬水，看着泡泡慢慢散掉，就告诉自己别急，这份不急躁就是爱自己的容底气。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6: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7: 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8: 金标大众宇宙0710万级纯电优选，续航里程558公里，可享零首付、零利息，超低月供，轻松开回家。德系品质，配置拉满，欢迎到店体验。地址就在杨柳汽贸城金标大众衡阳新重点。
9: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1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1: 音乐的芬芳，甜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2: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有我陪伴各位朋友在路上。节目的开场歌听到一首励志歌，来自张韶涵，淋雨一直走。里面的歌词说得很好，我说希望无穷，你猜美梦成空，相信和怀疑总要斗争，淋雨一直走，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